上帝不是先向咱买什么，上帝乃是先给咱，不是给咱先奉献，乃是先输了。他先创造了天地万物，然后做人，道场不是对上帝下来的呢？咱所享受所使用的一切，拢是上帝给咱的。咱的生活动作存留拢在乎伊。上帝最大的恩赐，就是将伊独生子赐予咱，予一切信的人无得到灭亡，反得到永生。上帝疼就伫遮显明了。

上帝既然安尼疼咱，将一做第一步背的独生子，主耶稣拢为咱舍了，咱应该就怎样来对待上帝呢？来报答上帝的恩典呢？表明咱听上帝的心呢？咱将什么奉献予伊做着呢？上帝的确无缺乏牛羊甲其他的万物。上帝乃是要咱将咱家己的身体献上，伊看咱这个人比千千万万的牛羊搁较有价值，比全世界搁较宝贵。主耶稣用宝血的代价将咱买过来，就是要让咱归乎上帝，所以咱应该已经不是家己的人了，应该在咱的心中来荣耀上帝吧。不肯奉献给上帝的人，就是对不起上帝，辜负上帝恩典，亏欠了上帝的疼，也是侵占了宝贵的代价。咱本是应该沉沦灭亡的人，不接受宝血的救赎，咱不但无永生，连今生也有在上帝真恶下面，只有要听候主的报应和结局。所以咱既然已经予主来救赎，就袂话无将上帝物件归予上帝，迄就是将咱的身体献上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献伫这段顶本来是死的，为什么称作活着呢？这是因为这方面献上以后的确是死的了，乃是恩罪、恩世界、恩肉体、恩家己是死的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奉献的人是完全恩上帝来活，为着主来活，随叹服从上圣灵的引导，为圣灵来活，将身体完完全全做义的器皿来献乎上帝，无再做别物的路用了。这是一个活的证明。

这首诗歌的歌词和曲调大约是在1874年还是1875年出来，这就是福音诗歌，在传福音的聚会顶面实在真有路用。这个歌词的内容就是这样说，它的题目是既然有人何罪可错，既然有人何罪可错，就拿救主耶稣主极主比各有关联靠着他心肝为水清气。救主耶稣无惜家己甘愿替人受死，他老婆会为水咱白白好心清气拿色，耶稣就是真理的活路，怕这个会得到保护，大家紧紧来信基督耶稣就会享受大福。不过来信你，不过来活靠伊，这个时阵来信靠伊吧，伊会救你，伊的确会救你，这个时阵伊要真救你。这首诗歌的作曲和作词的人是上一个人，名叫 John Stockton 先生。他在1813年4月19日出世在美国的所在，在纽约的一个长老会信徒的家庭。在1830年，杜迁伊是正19岁时阵的夏天，伊在维里公会夏令会中底下来清楚得救，接受主耶稣作为伊个人的救主。在1838年，就是伊在25岁时阵就加入去到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做会友。在33岁时阵就担任做团道的职位。起初伊一直无欢喜担任做巡回的团道师，后来伊才顺服主的带领，伊就讲：“我伫遮请切牵我，这是伊对主所讲的话。我伫遮请切牵我。”伊曾经两摆因为伊的身体伤过软弱，就伫遐休息。曾经有一摆伫摩德甲顺界先生的聚会内面，伊是一位真有力的助理人员。孙介先生曾经写批予伊讲：“我要感谢天父，因为伊赐予你有能力写出真水的诗歌来，真水的音乐，甲真有力的歌词。我诚恳的恩望上帝，予你有搁较多的时间，因为你迄个珍贵的诗歌来祝福这个世界每一个人。恩望你有法能接受阮对心内出来的敬意。”因为你所写的这些诗歌，特别这一首的诗歌，已经成为对象千千万万人的祝福。是的，这首诗歌已经帮助真多人。我相信今天你所播出来这首诗歌，有帮助了你，是不是吗？在1877年3月25日，就是杜迁伊在64岁，伊就伫个 Philadelphia 所在的一间教会。在那裡參加早期的崇拜會了後，阿波就在跟他的朋友在那裡交談的中間，忽然就感覺到他身軀很不爽，幾分鐘後就跟世界離別了，蒙主召回天家，離開世間了。這首詩歌將我們中國人傳統的性格、人生勞苦勞力的生活模式描写得十分的清楚，虽然有苦楚，但是正亲像诗歌所讲的，不过是你，不过来活靠伊。这个时阵信靠伊吧，伊要拯救你，伊要帮助你，伊要救你，这是伊要拯救你。有一种恩望的人，真是有福气。虽然咱是出自这个患难，但是咱的心却有喜乐。

高病的人会微微骨折健康呢？忧伤的人会微微骨折安慰呢？孤单的人会微微骨折谈判呢？失败的人会微微骨折方向呢？寒冷的人会微微骨折温暖呢？痴迷的人会微微骨折看去呢？绝望的人会微微骨折安望呢？漂流的人会微微骨折家用呢？